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唤醒你的耳朵。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都觉得时光好像倒流了一点点，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经典到已经成了一种声音的坐标，标记着我们很多人记忆里某一个重要的站点。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像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几首歌，前奏一响，某一个人的笑脸，某个季节的画面就自动浮现在脑海里了。音乐大概就是最奇妙的时光机了吧。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这首作品是由吕思清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演绎的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第一乐章《乘风破浪来传歌》。作品将经典的刘三姐歌谣旋律以交响协奏曲的形式全新解释，小提琴歌唱性的旋律模仿着山歌的婉转悠扬，管弦乐队则铺展出山清水秀的开阔声势，成就了一场精彩的中西音乐对话。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一个去字藏着古人对节气精准的观察，代表暑气即将结束。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是夏和秋的转弯处。节气是时间的坐标，也是大自然的语言。民间农谚流传千年，句句都贴着土地的脉搏。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说的是处暑过后，午后的燥热还在盘桓，早晚却已透出清爽，天地间正悄悄换季。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道出秋收将至，农人忙着修缮粮仓，扫去尘埃，静待一年的辛劳化作满仓金黄。处暑雨，粒粒皆是米，点明了此时一场恰到好处的秋雨，关乎一整年的收成。节气与农耕就这样在一句句谚语里紧紧相连，也在一代代人的劳作中延续着大地的呼吸。处暑之后，秋意渐浓，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来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就是出游迎秋的意思。自古文人墨客偏爱清秋，留下很多有关处暑的诗词。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寥寥几句话，勾勒了处暑时节凉风徐来，荷花结紫，秋意渐生的雅致意境。宋代诗人苏炯写道，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微凉的初秋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人心也随之平和淡然。诗词里的处暑不只是季节更替，更是中国人淡泊从容、顺应时节的生活心境。处暑的美食一定有鸭子，鸭子经过夏日放养，此时肉质最为肥美。鸭肉味甘性凉，适合清与暑滋阴润燥，很适合夏秋之交的食补。北京的处暑百合鸭通常选用当季的百合、陈皮、蜂蜜、菊花等食材来调制老鸭，符合这一时节润肺健脾、清热生津的原则。江苏地区处暑时节的盐水鸭、老鸭汤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正所谓处暑送鸭，无病各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声里的初秋。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由词坛泰斗庄奴填词，歌词的意境源自南宋词人辛弃疾词作里的那一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纵然怀有一腔心事，也不妨把它轻轻落在秋日风景上，让初起的凉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时间请欣赏陈荣辉的小提琴版《我有一段情》，他将这首经典的江南小调演绎得委婉缠绵，琴弦上流淌的更像是欲说还休的丝丝情意，非常适合静下心来品味。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贝多芬一个吻的故事。奥地利作曲家卡尔·赤尔尼，这位出生于音乐名城维也纳的天才，是贝多芬最得意的学生。1801年，年仅十岁的赤尔尼已能将莫扎特、克莱门蒂的钢琴作品弹奏得清晰流畅。当他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拜见贝多芬时，那指尖流淌出的美妙音符瞬间打动了这位音乐大师。贝多芬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就这样，赤尔尼成为了贝多芬的入室弟子，而赤尔尼也继承了恩师的精神，后来免费教导有天赋的孩子，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弗兰兹·李斯特的音乐少年。9岁的李斯特初次拜见赤尔尼时，演奏风格并不规范，粗糙混乱的旋律中虽缺乏扎实的和声基础，却蕴藏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才气。赤尔尼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份独特，对其悉心教导。一年后，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首次音乐会，轰动全城。第二年的第二次音乐会更是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时的贝多芬已53岁，双耳失聪，身居简出，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李斯特第二次音乐会的现场，贝多芬竟悄然现身。演出当天，李斯特全神贯注，每一个音符都倾注着他的热情与努力。可惜这一切动听的旋律，贝多芬都无法用耳朵听见。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缓缓走到台上，递给李斯特一个主题，示意他即兴演奏。尽管听不见声音，但贝多芬从李斯特灵动的手指、沉醉的表情中，真切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那一刻，贝多芬难掩心中的喜悦，他张开双臂搂住李斯特，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深情一吻，并满怀期待地预言，这孩子将以自己的音乐震惊世界。这个吻对李斯特而言是来自偶像的最高赞誉，是对他音乐才华的认可，更是一场音乐艺术的洗礼。后来李斯特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家，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每当遇到表现优异的学生，他总会模仿贝多芬的方式，用一个吻来表达鼓励。他常说，我们应该继承贝多芬传给我们的东西，把它继续发展下去。就这样，贝多芬的吻在一代又一代音乐家之间传递，成为了音乐传承的象征。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音乐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更让我们看到了赞美和鼓励的强大力量。正如马克·吐温所说，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运动时间到，工位上的书本也可以成为你运动的好帮手，快来试试看。双手捧着书本，伸直于胸前，双脚与肩同宽，缓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书本保持稳定，起身时夹紧腿部，腿部发力，重复10到15次，练就结实的臀腿肌肉。欢迎跟随经典音乐广播的节奏，我们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是来自王菲演唱版本的一曲《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几段普通人的故事，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难忘历史瞬间娓娓道来。而电影的主题曲呢，就选用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一段深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精神的深情旋律，由王菲来演唱全新的版本。他独特的声音搭配经典熟悉的旋律，唱出了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礼赞，对勤劳人民的无限敬意。那带着这样一份温暖，我们来听听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深《心归处是吾乡》。世间最美不过团圆，家是来路，也是永远的归途。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环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勃拉姆斯的啊单簧管协奏曲 F 小调第一单簧管，不能叫协奏曲啊，应该叫奏鸣曲。那么这是勃拉姆斯的告别之作啊，它是这个1859年1月11号在维也纳首演，当时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伴奏。这首作品呢，是勃拉姆斯继1890年宣布退休后的创作，被视为他向室内乐世界深情告别。那么作曲家也为这首作品创作了中提琴版本，所以我们说它是告别之作。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版本呢，这个单簧管是乔治·彼得森啊演奏的，钢琴是赫夫奇巴·梅纽因，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那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妹妹。好，我们来欣赏。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现在我们来听一组钢琴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继续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环节啊，继续听我们的这组钢琴作品选。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9: 三、二、一。
8: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12: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红色娘子军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是丫头们的舞蹈。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

下面进入到第四场，现在来到党与英雄军民一家，一起来欣赏。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啊，芭蕾舞剧音乐。现在来到著名的刚刚那个动机啊，万泉河水。好，现在这个段落是乡亲们慰问红军。

乐来到了第五场，山口狙击，英勇杀敌。长青部署任务，红军主力转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了我们是在第五场啊，现在来到战士与匪兵格斗的舞蹈

现在来到过场，排山倒海，乘胜追击，红军战士的集体舞蹈，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好，红色娘子军的最后一支音乐，向前进，向前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向前进。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箫演奏家陈悦与钢琴家马克合作演绎的音乐专辑《乱红》被乐迷誉为可以静心听一生的珍品，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苦雪烹茶》更是将静的氛围表达到了极致。《苦雪烹茶》以清雅意象写文人闲适情怀，格调清和，意韵悠长。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孟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由陈思昂作曲，这首作品以岭南传统名曲为根基，意在表现临风而立、悠然自得的淡泊心境，简约而不简单，尽显东方音乐的含蓄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凤朝红、陈亦如担任琵琶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是一首具有文人气韵的琵琶二重奏作品，作品标题取自王维的诗句《倚杖柴门外，林峰听木蝉》。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根据广东音乐汉天雷的动机发展而成，曲风清雅风趣，具有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古代，卢沟桥的卢字的本意是指黑色，黑色斑纹。鱼加卢就是鲈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鲈鱼的：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鲈鱼自古就是江南地区以鲜美知名的水乡风物，除了美味，它还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鲈鱼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代表思乡之情、归隐之志、淡泊闲适、秋日意境等典型意象。思吴江歌，西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卢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寄兮仰天悲。纯卢之思的典故出自西晋文学家张翰。有一年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在京城做幕僚的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思吴江歌》，留下纯卢之思这个中国文化中经典的思乡典故。这首诗可以说承载了千年来游子们对故乡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全诗以秋风、木叶、吴江、鲈鱼为核心意象，既描写了江南秋景，又暗含纯卢之思的内涵，情景交融，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层层递进地抒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与归隐之愿，真挚动人。纯卢之思不只是一份简单的乡愁，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奔波，而是遵从内心，活得自在适意。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不被浮华所困，不为名利所累，在平凡的烟火里寻得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

宋景佑元年，46岁的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恰逢太湖流域久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有一天，他在治水查看水情时，目睹了江岸上往来行人只顾赞叹鲈鱼美味，却不知江中风浪里的渔民以命搏鱼的艰险。于是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江上渔者》。诗歌以强烈的对比，质朴的白描，写出了两个境遇的反差，表达对渔民的深切同情。鲈鱼之美，是渔民在风波里用生命换来的。这种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是范仲淹早期忧民思想的具象表达，为之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哲学埋下体恤民生的根脉。

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将心比心的共情者，用朴素的语言唤起人们对平凡劳动者最深的敬意和反思。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鲈鱼，映照出中国文人对理想人格的追寻。张翰的纯鲈之思是内心的一种丈量，他丈量了仕途到故乡的距离。范仲淹的《出没风波》里是悲悯幽冥情怀的白描。小小的鲈鱼承载着中国文人两种至为珍贵的理想人格，一是淡泊名利，顺应本心的自在风骨，二是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愿你我皆能在岁月流转中，尝品纯鲈之鲜，常怀故园之暖。每一段归途都满是温情，每一份坚守都不负初心。内守本心，外寄苍生。卢贤诗韵去，风在心城来。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厂牌新乐府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音乐的当代表达，这与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2021年，新乐府和陈立宝联合推出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二乐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唢呐的演奏在高亢中带着温暖，明亮中藏着力量，器乐化的表达呈现出更加饱满、更具穿透力的听觉效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科圈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为笛箫演奏家陈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绿野仙踪》曾经在2005年的《乱红》专辑中惊艳世人，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全新的编配与高品质录音，让《绿野仙踪》这首作品的气质更为空灵通透。《绿野仙踪》由陈悦担任箫主奏，以钢琴演奏的色彩和声来搭配悠扬的箫声，好似中国山水画一般清幽淡远，表达了现代人的情感、梦想与希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

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进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进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进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审美价值取向。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厚重，在明亮的唢呐和摇摆的爵士乐中被重新诠释。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陕北调》，以陕北民间音乐为核心素材，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注入现代爵士乐框架。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极具张力的演奏技巧，还原了陕北民歌的质朴与苍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25年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版。现场演奏的魅力在于即兴演奏带来的不确定性，爵士四重奏与唢呐的现场碰撞，让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首曲风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溜溜》，选自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联袂打造的音乐专辑《蝶魄》。呼麦、人声吟唱，加上爵士钢琴以及琵琶的演奏，营造出轻松自在、活力满满的音乐氛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轻轻摇摆。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葩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蓉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之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林海作曲的琵琶语以婉转低回、含蓄深沉的意境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语的民族室内乐四重奏改编版，由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在琵琶语的四重奏改编版中，琵琶以细腻如素的音色担纲主线，中阮铺陈出温润柔和的底色，声则悠然入境，为作品增添了悠远的气息。经过重新编配，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将听者带入一种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境界，情感被一步步牵引，让人沉醉其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一个去字藏着古人对节气精准的观察，代表暑气即将结束。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是夏和秋的转弯处。节气是时间的坐标，也是大自然的语言。民间农谚流传千年，句句都贴着土地的脉搏。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说的是处暑过后，午后的燥热还在盘桓，早晚却已透出清爽，天地间正悄悄换季。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道出秋收将至，农人忙着修缮粮仓，扫去尘埃，静待一年的辛劳化作满仓金黄。处暑雨，粒粒皆是米，点明了此时一场恰到好处的秋雨，关乎一整年的收成。节气与农耕就这样在一句句谚语里紧紧相连，也在一代代人的劳作中延续着大地的呼吸。处暑之后，秋意渐浓，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来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就是出游迎秋的意思。自古文人墨客偏爱清秋，留下很多有关处暑的诗词。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离离暑

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寥寥几句话，勾勒了处暑时节凉风徐来、荷花结子、秋意渐生的雅致意境。宋代诗人苏炯写道：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是事，青草映禅心。微凉的初秋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人心也随之平和淡然。诗词里的处暑不只是季节更替，更是中国人淡泊从容、顺应时节的生活心境。处暑的美食一定有鸭子，鸭子经过夏日放养，此时肉质最为肥美，鸭肉味甘性凉，适合清与暑滋阴润燥，很适合夏秋之交的食补。北京的处暑百合鸭通常选用当季的百合、陈皮、蜂蜜、菊花等食材来调制老鸭，符合这一时节润肺健脾、清热生津的原则。江苏地区处暑时节的盐水鸭、老鸭汤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正所谓处暑送鸭，一起来听听歌声里的初秋。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由词坛泰斗庄奴填词，歌词的意境源自南宋词人辛弃疾词作里的那一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纵然怀有一腔心事，也不妨把它轻轻落在秋日风景上，让初起的凉风带来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谊。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荷》。

云南的绣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绣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绣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绣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秀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民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秀荷包》。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13点，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游牧人组合奶茶。
1: 비수태채원그산점
2: 아발나어제수태채산점이야
1: 아바수태채어때니
3: 비바스수태채뭐야

0: 了奶茶。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晚风吹过哨塔》，这是一首军旅作品，营造了一幅美丽浪漫的军营画面。而这首作品的曲作者胡旭东也是一位军旅作曲家。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胡旭东作曲的音乐作品，叫做《岁月静好》，由汤飞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格桑花这种盛开在高原上的彩色小花，有幸福美好的花语，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由孙媛媛演唱的《格桑花》。这首歌把美丽的格桑花比作人们的梦想，让我们一起勇敢追寻吧。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们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了，以及跟朋友了，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的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呢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凯演唱的《马伊拉》。通过这首作品，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萨克族女孩对于爱情以及美好事物的向往。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继续听歌，来听王宏伟演唱的摇篮曲。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月夜一般会给人静谧的感觉，而在彝族地区，有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围着火塘跳着舞，拉家常，把一天劳作的辛苦抛之脑后。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

彝族女高音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风格清新自然清和大气，被人们称为月亮的女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曲比阿乌演唱的歌曲《女儿湖夜曲》，歌词中加入了彝族语言马达米，意为亲爱的。整首作品旋律婉转，配器轻柔，充满了西南民族风情。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陈阳，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歌曲《雪白的鸽子》内容质朴率真，唱词大胆热烈，以歌传情，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依恋和缠绵，抒发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马晓明演唱的版本。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要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太阳部落组合演唱的《美丽午后》。太阳部落组合在保持民歌原有音乐风格的前提下，大胆结合轻摇滚的音乐理念，更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们的演唱技巧。

0: 是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

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续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边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拉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花香彼岸》，歌词以彼岸、小花、柳笛、浪花等意象构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将抽象的思念具象化，语言简洁却意蕴深远，反复咏叹的句式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引发听众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佤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南部，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来自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这是佤族的祖先们在迎接朋友到来后要唱的一首酒令。在音乐上，佤族是一个以打击乐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一点与西非民族音乐相似，因此这首歌尝试着将西非打击乐与佤族打击乐加以融合，制造出一种相通的情绪。

佤族民歌嘉林赛在佤族打歌的场合常常能听到。在佤族的语言里，嘉林赛是大家手牵手排队起来唱歌跳舞的意思。那今天民歌走天下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手牵手来聆听魏佳妮演唱的嘉林赛部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容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接吻，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仗，来自那燃烧的

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

0: 这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斯卡波罗集市》，孩子们的嗓音纯净空灵，如天籁般澄澈，合唱时声部和谐统一，将歌声中的忧伤与唯美细细呈现，传递出跨越时空的思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一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路》，一首探索流行与美声融合的作品，歌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 C 大调 弦乐小夜曲，开篇采用阿卡贝拉形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和声如潺潺流水，将听众带入充满未知的人生旅途中，而后蔡成玉的声音登场，其标志性的金色质感男高音与合唱团的和声相互辉映，唱出对于生命的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舟过安仁，宋·杨万里。倚夜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2: 在这首《舟过安仁》中，南宋诗人杨万里描写了两个小渔童，在一条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船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怪不得没下雨，他们就张开了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用伞当船帆，让船前进啊。杨万里用一颗赤子之心，记录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可爱。诗中浅白如画，却充满情趣。诗人抓住了可爱的瞬间，表达了对孩子的喜爱，也展现了自己未泯的童心。在杨万里的诗中，经常会出现形象鲜明的儿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人非常善于利用描写儿童的状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青年作曲家戴小飞创作歌曲《舟过安仁》的时候，试图用略带爵士风格的音乐再现杨万里诗作所描绘的充满童趣的画面。两位小歌手戴西林、杨木心演唱的时候只有4岁，他们稚嫩的声音完全展现了小渔童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女声徐倩的声音则与童声形成呼应，将我们从梦幻拉回了现实，那种徜徉在童声童趣的快乐延展开来。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新生代歌手周柯宇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整首歌呈现出矿泉水一般的清新滋味。周柯宇的歌声温柔恬淡，青涩中带着坚定，仿佛真的有爱意缓缓地随着他的歌声流淌而出，浪漫的恰到好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在音乐里有微风，有鸟鸣，有花香。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 Mountain Wildflower 山中的野花，来自蒂姆·詹尼斯2000年的专辑 December Morning。 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清澈的湖水、洁白的素雪，还有漫山的野花。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小柯《夕阳往事》，爵士风的钢琴铺陈黄昏暮色，木吉他的弹拨与小柯的和声朦胧交错，整首歌以回忆的视角展开，歌词里没有沉重的话题，只是把藏在岁月里的美好与释然，以及那难忘的淡淡遗憾，都融进了黄昏独有的暖调之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当深圳湾的晨雾轻抚红树林，当大鹏半岛的浪花拍打海岸，女高音歌唱家徐霞的四乐章声乐套曲《情若天海》正缓缓铺展。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刘聪为徐霞创作的《情若天海》，以天海关系为隐喻，构建自然与自然、自然与人、自然与城市的对话。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炫舞》，以圆舞曲为底色，融入爵士蓝调，勾勒出别样的色调与城市活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15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型翻车现场跑调。长号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若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号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号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贝多芬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号是这部交响曲的隐藏功臣，一点都不夸张。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苏醒翻唱的《南泥湾》，他用 R&B 的唱腔为这首老歌注入了活力。这片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作为陕西省出身的歌手，苏醒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故土的热爱，也带来回忆往昔的美好气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相当好地表现出了郁可唯歌声中细腻又富有共情力的一面，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爱与离别。歌声中仿佛可以看见城市的车水马龙，人们在烟火中相遇又别离，在眼泪中学会释然。一首歌也提醒着你我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拥有的相遇。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结束，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是夏和秋的转弯处。节气是时间的坐标，也是大自然的语言，民间农谚流传千年，句句都贴着土地的脉搏。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说的是处暑过后，午后的燥热还在盘桓，早晚却已透出清爽，天地间正悄悄换季。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到初秋收将至，农人忙着修缮粮仓，扫去尘埃，静待一年的辛劳化作满仓金黄。处暑雨，粒粒皆是米，点明了此时一场恰到好处的秋雨关乎一整年的收成。节气与农耕就这样在一句句谚语里紧紧相连，也在一代代人的劳作中延续着大地的呼吸。处暑之后，秋意渐浓，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来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就是出游迎秋的意思。自古文人墨客偏爱清秋，留下很多有关处暑的诗词。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寥寥几句话，勾勒了处暑时节凉风徐来，荷花结紫，秋意渐生的雅致意境。宋代诗人苏炯写道，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逝世，青草印禅心。微凉的初秋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人心也随之平和淡然。诗词里的处暑不只是季节更替，更是中国人淡泊从容、顺应时节的生活心境。处暑的美食一定有鸭子，鸭子经过夏日放养，此时肉质最为肥美，鸭肉味甘性凉，适合清与暑滋阴润燥，很适合夏秋之交的食补。北京的处暑百合鸭通常选用当季的百合、陈皮、蜂蜜、菊花等食材来调制老鸭，符合这一时节润肺健脾、清热生津的原则。江苏地区处暑时节的盐水鸭、老鸭汤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正所谓处暑送鸭，无病各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声里的初秋。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由词坛泰斗庄奴填词，歌词的意境源自南宋词人辛弃疾词作里的那一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纵然怀有一腔心事，也不妨把它轻轻落在秋日风景上，让初起的凉风带来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穿梭在大街上。
1: 许美静，只是这人生。许美静用一首歌的时间感慨了一下人生，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听到了自己，读懂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们都说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她的歌声都能畅行无阻，她就是许美静。所以有人会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听许美静的歌。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小琪，任贤齐，给你幸福。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欢快节奏中进行一组超简单的全身燃脂跳。双脚并拢，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用力向上跳起，同时双脚向外打开，双手向上伸直拍手，再迅速跳回并拢姿态。开合跳一分钟，休息十秒，循环三组，轻松燃烧卡路里。听音乐，动起来。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飞演唱的《家在山水间》，满含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也饱含对自然山水的由衷热爱。歌曲以灵动的自然意象铺陈心绪，真挚的乡愁直抵人心，轻轻触动游子心底的情思，将山水相依的浪漫与故土深情娓娓道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18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潘琪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演唱的《山乡流淌这样一条河》，旋律优美婉转，节奏轻快明朗，以山间小河为线索，串联起乡土温情与岁月记忆，生动描摹出河畔人家安稳惬意、幸福祥和的美好生活图景。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列老式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疾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在摇晃的车厢里，一场音乐史上的伟大创作正悄然萌芽。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蓝色狂想曲》诞生的奇妙故事。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接到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的邀约，为一场实验音乐会创作爵士风格协奏曲。可时间紧迫，创作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格什温前往波士顿演出的火车上，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叮叮当当，杂乱却充满旋律，瞬间唤醒了他童年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聆听黑人音乐的记忆。灵感如喷泉般涌出，他迅速捕捉下脑海中跳跃的旋律。这些零散的音符正是未来《蓝色狂想曲》的雏形。格什温自幼就是音乐奇才，12岁便拥有过耳不忘的本领，任何曲子听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完美浮现。18岁闯入百老汇，为音乐剧伴奏积累了丰富经验。此番灵感乍现后，他仅用几周就完成谱曲。但给作品命名时，他又犯了难。直到演出前夕，作品中独特的布鲁斯曲调给了他启发。Blue 即代表忧郁的布鲁斯风格，又暗含英文中蓝色之意，蓝色狂想曲就此得名。从音乐性上看，蓝色狂想曲堪称古典与爵士的完美交融。开篇，单簧管从低音区突然滑向高音区的华彩段落，打破传统，如同火车汽笛划破寂静，瞬间抓住听众耳朵。随后，爵士切分节奏与古典管弦乐交织，钢琴时而如灵动的爵士舞者跳跃，时而与乐队合奏出宏大的交响乐章。格什温巧妙地将黑人音乐的即兴感、强烈节奏与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相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1924年2月12日，纽约伊俄里安音乐厅《蓝色狂想曲》首演，格什温亲自担任钢琴独奏。当乐曲响起，现场观众为之沸腾，他以优美意境的旋律、鲜明的音乐风格，成为定义爵士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一火车上诞生的旋律穿越百年，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奏响，诉说着音乐与灵感碰撞的传奇。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辛晓琪，涛声依旧，歌声当中唱到的渔火、枫桥、钟声、客船等等一些景物，演化成歌手心中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而由这些物象交织而成的古典意象，则延展为一种现代意识下的文化情思，荡气回肠，久久难忘。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美江美琪演唱的《最美》，在小美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下，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悄悄蔓延在我们的耳中和心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充满了淡淡的温暖和忧伤，能让听到的人享受平静和纯真的感觉，还能在伤感和迷茫当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朴树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用《平凡之路》演绎出不平凡的人生之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不清楚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小巷人家》，其中的主题曲就是由苏运莹演唱的，叫做《消失》。每次听到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当然，这首歌也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流年易逝，但爱和记忆恒久绵长，不会消散。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电视剧《人世间》的后半段，周深演唱了这首《光字片》作为插曲出现，婉转悠扬，清澈空灵。这首歌唱尽了日常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百态，也展示出了平凡人在时代发展当中坚韧执着的温情和温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漫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有一首《小狗圆舞曲》。然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肖邦还有另外一首被称为《小猫圆舞曲》的作品，那就是作品号为作品34-3的圆舞曲。也就是说呢，肖邦的作品34号里面有3首圆舞曲，而这首《小猫圆舞曲》呢是其中最后一首。说起来啊，这3首圆舞曲虽然同属于一个作品号，但是创作时间呢却并不是同时的。其中第一首啊写于1835年，而第二首和第三首呢则是写于1838年。那么1835到1838年的这几年呢，也是肖邦生命里啊非常重要的几年。在1835年的4月，已经到了巴黎的肖邦呢举办了2场公开演奏会，但是啊因为这2场音乐会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因此肖邦决定从此不再追逐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呢，肖邦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乔治桑。桑夫人啊一下子就对肖邦倾心不已，他认为肖邦呢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难以形容的贵族气。就在这个初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肖邦就和乔治桑逐渐一步一趋地开始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那除了爱情之外呢，这段日子的肖邦仍然在作曲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教学之间争分夺秒。在每天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来之前，肖邦都在进行创作。那在1838年的春天啊，肖邦迎来了他各方面的上升期。当时的音乐报发表评论说，谁是欧洲第一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来回答，是肖邦。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和赞誉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肖邦的创作力也非常旺盛，完成了好几首波罗奈兹、马祖卡以及这套作品34的3首圆舞曲。当然啊，这首圆舞曲的名字小猫啊，就像小狗啊、革命啊、离别啊等等一样，都不是肖邦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小猫这个立意去感受这首作品，那乐曲中肖邦那风车般的跑动音型、灵动的带以音的跳音呢、啊、连奏的音符啊，还真的仿佛是小猫敏捷的闪展腾挪以及撒娇般的叫声。除此以外啊，这首圆舞曲属于肖邦圆舞曲里面光辉灿烂的技巧性音乐会乐曲类型，表现出来的呢是肖邦辉煌华丽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哎，开头那几个洪亮的和弦啊，一下就把听者带入了节日的舞会气氛。那在这首圆舞曲多次出现的第一主题里呢，肖邦还使用了非常有趣的节拍对位的手法，那就是右手的华彩旋律是2拍子，左手的伴奏音型是圆舞曲的3拍子，两手不同拍子的交错呢，带来了重音的交错，效果十分独特。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想所有人都会跟着唱起。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非常大的感染力，也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一起来听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莫闻蔚，盛夏的果实。很多人不太知道盛夏的果实到底表达什么含义，其实就是代表着爱情永远会给人带来伤感和无奈，所以更加需要彼此之间的那一份珍惜和理解。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黄品源演唱的《小薇》，朗朗上口，新鲜欢快，这首歌表达和鼓励我们所有人要去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还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诗经·琼瑶》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告诉我们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琼瑶》。这首作品主题诠释的极为巧妙，层次递进鲜明，体现出演奏者方锦龙的独具匠心。从不加润饰的纯粹弹奏，到加入柔弦的重复，以单音为核心的同一主题，在方锦龙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上世纪七十年代，音乐人陈秋霞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谱曲，唱红了这首诗曲合一的经典作品。在2018年，周蕙在自己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她以爵士编曲重构了这首歌，在其中加入了钢琴与小号，让空灵的诗意当中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
1: 听到过蓝色吗？
0: 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靛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这首名为《给我给我给我》的歌曲，是来自于中国首张中文原创 Bossa Nova 曲风专辑当中的作品。音乐人古风以乘月游心、畅行天涯为创作理念，制作了整张专辑。古风非常擅长打击乐的编写，这首《给我给我给我》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对于节奏的把控力。他以灵动的旋律搭配南美洲的特色打击乐器，再加上自己温暖的男中音，诉说着放下烦恼、携手同行的热情。一起来听古风《给我给我》。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

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起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城里的月光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由他们两个人合作演唱的这一版本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原声音乐。这首《城里的月光》原本是歌手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由陈嘉明作词作曲。无论是翻唱还是原版，歌曲里不变的是那一份温柔和恬静。清冷的月光照亮城市，也照亮每一颗思念的心。愿每一份等待都有归途，每一份深情都被温柔以待。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一个去字藏着古人对节气精准的观察，代表暑气即将结束。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是夏和秋的转弯处。节气是时间的坐标，也是大自然的语言。民间农谚流传千年，句句都贴着土地的脉搏。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说的是处暑过后，午后的燥热还在盘桓，早晚却已透出清爽，天地间正悄悄换季。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道出秋收将至，农人忙着修缮粮仓，扫去尘埃，静待一年的辛劳化作满仓金黄。处暑雨，粒粒皆是米，点明了此时一场恰到好处的秋雨，关乎一整年的收成。节气与农耕就这样在一句句谚语里紧紧相连，也在一代代人的劳作中延续着大地的呼吸。处暑之后，秋意渐浓，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来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就是出游迎秋的意思。自古文人墨客偏爱清秋，留下很多有关处暑的诗词。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寥寥几句话，勾勒了处暑时节凉风徐来，荷花结紫，秋意渐生的雅致意境。宋代诗人苏炯写道，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逝世，青草印禅心。微凉的初秋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人心也随之平和淡然。诗词里的处暑不只是季节更替，更是中国人淡泊从容、顺应时节的生活心境。处暑的美食一定有鸭子，鸭子经过夏日放养，此时肉质最为肥美。鸭肉味甘性凉，适合清与暑滋阴润燥，很适合夏秋之交的食补。北京的处暑百合鸭通常选用当季的百合、陈皮、蜂蜜、菊花等食材来调制老鸭，符合这一时节润肺健脾、清热生津的原则。江苏地区处暑时节的盐水鸭、老鸭汤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正所谓处暑送鸭，无病各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声里的初秋。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由词坛泰斗庄奴填词，歌词的意境源自南宋词人辛弃疾词作里的那一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纵然怀有一腔心事，也不妨把它轻轻落在秋日风景上，让初起的凉风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

0: 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No One Else Like You 来自于 Adam Levy， 这是他为自己出演的电影 Begin Again 再次出发献唱的一首歌。作为影片当中男主人公的忏悔之歌， Adam 用他标志性的高亢嗓音道出了失去挚爱后的悔恨与思念。钢琴与吉他交织出流畅的旋律， Adam 唱出了无人如你一般的孤独与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19世纪的欧洲，当人们都在追赶浪漫主义潮流时，却有一位作曲家与主流背道而驰，依旧秉持着古典主义音乐的创作手法和理念，他就是勃拉姆斯。可以说，勃拉姆斯的音乐是用古典主义的外壳包裹着浪漫主义的内涵，因此他被誉为浪漫的古典主义捍卫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勃拉姆斯出生于1833年，在他10岁之前，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李斯特四位浪漫主义巨头就已经告别了古典主义精神，创作出具有着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作品。保守的勃拉姆斯成为了浪漫主义时代中的异类。勃拉姆斯的童年并不是很幸福，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他身材瘦小纤弱，经常受欺负。贫困的生活也让勃拉姆斯父母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经常因为钱而吵架。在这样的困境中，勃拉姆斯度过了他生命最初的20年。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让勃拉姆斯形成了自卑、优柔寡断、内向的性格。20岁那年，勃拉姆斯告别父母，开始旅行演出。在德国莱茵地区旅行期间，勃拉姆斯徒步走了5个星期。当莱茵河的水汽扑面而来，风声水声在耳边呼啸时，青春的感官忽然被打开，勃拉姆斯眼前的世界焕然一新。树林第一次那么葱郁深邃，每一片树叶都绿得惊人，迎着阳光颤颤伸展。后来勃拉姆斯遇到了小提琴家约阿希姆，与他成为了好朋友。通过约阿希姆的介绍，勃拉姆斯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舒曼夫妇。一天，勃拉姆斯去见舒曼，并为他弹奏了自己最早创作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和妻子克拉拉在听完勃拉姆斯的演奏之后，深深被勃拉姆斯的才华所折服。舒曼当时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条新路》的文章，向公众介绍了勃拉姆斯，并说勃拉姆斯必然会最完美地表达出这个时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勃拉姆斯创作的这部 C 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舒曼的妻子克拉拉是德国著名的女钢琴家，她的风度与光彩令勃拉姆斯一见钟情。但是舒曼是勃拉姆斯的伯乐，也是他热情崇拜的对象，所以勃拉姆斯只能把对舒曼夫人热烈的爱恋深深地埋在心底，将所有的情愫寄托于音乐创作中。跟随舒曼学习以后，勃拉姆斯的创作渐渐进入了旺盛时期，他得到了老师的真传，捕捉到了浪漫派音乐的精髓。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B 大调钢琴

1854年，也就是勃拉姆斯拜师的第二年，舒曼因为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在一个雨天，舒曼悄悄地走到莱茵河桥上，跳进了急流中，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可是舒曼还是彻底的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作为学生，勃拉姆斯决定做点什么，他推掉了所有演出，住进了舒曼老师的家里，一心照顾老师和老师的七个孩子。1856年7月29号，舒曼去世了。他的死对勃拉姆斯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将痛苦寄托于音乐当中。勃拉姆斯开始构思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的创作，写好之后一再修改，直到20年之后才最后完成。这部作品涵盖了勃拉姆斯对舒曼的悲剧印象和对克拉拉的思慕。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第一乐章。

照料完舒曼的后事，勃拉姆斯选择了不辞而别。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勃拉姆斯给克拉拉写了很多情书，但是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在此期间，勃拉姆斯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就有被誉为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第1交响曲。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不像多数作曲家那样有尝试和模仿前人的性质，而是一部成熟之作。从1862年写出第一乐章到1876年最后完成，持续了14年之久。从第一乐章的矛盾挣扎，第二、三乐章的悲痛幻想，到中曲的欢呼赞颂，显示了勃拉姆斯探求理想、摆脱痛苦、走向光明的信念。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作曲家布鲁克纳已年近古稀，他从1891年写到1896年花费了六年的时间，但是只写好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乐章。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布鲁克纳的健康状况让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和贝多芬一样，以九这个数字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这种念头支撑着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加快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可命运最终还是无情地阻止了他。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还没有最后完成时，布鲁克纳就去世了，这部交响曲也就成为了作曲家布鲁克纳未完成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有时也被人们称为哥特式交响曲，它集中概括了布鲁克纳一些最典型的创作特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性，同作曲家自己的第三交响曲相呼应。布鲁克纳一反常规，没有为这个乐章标明速度，代之以说明内容的庄严神秘字样。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乐章。

与前面几部交响曲相比较，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协谑曲有很多新的内容。乐章开始时，从寂静中传出了轻微的法国号声，好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一种呼唤。小号和定音鼓以简短的音型像回声一样与它频繁的应答。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我们继续聆听作曲家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它引用了作曲家自己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中的一些主题，好像是想强调说明这是作曲家多年来对人生思考所做出的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作曲家对命运的态度。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

琴协奏曲，一般被称为贝多芬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

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5， 创作于1796年。这是一部为旅行演奏而创作的作品。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对贝多芬的影响。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活泼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第三乐章是快板。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广板。

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9， 大约在1794至1795年间创作并出演，1795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加的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了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一些谐谑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在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贝多芬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由钢琴家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克莱默共同演绎。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三首作品中 A 大调第六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两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实的表达，

贝多芬在创作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时候，听力逐渐丧失，然而他在这三首作品中却并没有表现出痛苦和失望的情绪，音乐充满了明媚的阳光和蓬勃的朝气。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第六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是变化多端的小快板，由钢琴与小提琴交替演奏的六段变奏组成。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贝多芬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由钢琴家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克莱默共同演绎。阿格里奇与克莱默都是个性极强的演奏家，但是在这张专辑的合作中，谁也没有刻意突出自己，他们按照音乐的需要进行表现。克莱默充分发挥了他极其细腻优美的音色变化，阿格里奇则把大部分表现空间留给了搭档小提琴，但同时又在结构上给小提琴以坚实的支持。两人的合作在旋律流畅性和乐段交接点的转换上显示出了充分的默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彻底改变了他从事写作的每一种曲式。与前人相比，他以精湛的结构技巧和高超的调

时间悄悄换了新叶，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雪

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快板。这个乐章是贝多芬炫技的巅峰，音乐以第一小提琴奏出副格主题开场，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四把乐器如四条溪流汇成奔腾的大河，对位法精密如钟表，情感炽热如火焰，音乐一路冲向令人眩晕的高潮，最终在极强音中炸裂开来。这是贝多芬对命运的最终回答，我的内心听觉无人能夺走，我的音乐将在寂静中永生。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是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作品，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这部剧作创作于1888年至1894年间，灵感源自于作曲家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全曲五个乐章，犹如一部声音的哲学史诗，从肃穆的进行曲到对往昔美好的回忆，最终走向关于复活的辉煌解答。在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中，马勒运用了庞大的乐队，这不仅是一场声音的盛宴，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震撼旅程。我们即将听到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

0: 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塔蒂尼的这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根据作曲家自述，他曾经在梦中将灵魂卖给魔鬼，换来一把小提琴，梦醒后竭力记下的便是此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最为惊人，在乐队阴暗旋律的衬托下，小提琴奏出夸张的颤音与诡异的和弦，真有几分魔鬼的狞笑。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

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在这里玩了一个节奏游戏，重音像调皮的孩子，忽左忽右，让你分不清这是两拍子还是三拍子。弦乐轻盈跳跃，活力四射，仿佛一群人在木板地上跳着欢快的民间舞，音乐里透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幽默感，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晃动身体。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序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River of Breath》，呼吸之河。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舒伯特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中，仅有一首在他生前出版。虽然舒伯特获得的主要声誉是艺术歌曲领域，但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时间跨越20多年，比其他任何题材都更能反映他从天才学生成长为完美大师的发展历程。舒伯特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创新和自省，在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有大量体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降 B 大调第3号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从小拉小提琴，后来转为拉中提琴，他非凡的音乐才华因为参与舒伯特家庭四重奏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关于这些家庭生活，舒伯特的哥哥在一篇题为《弗朗茨·舒伯特的生活片段》的文章中写道，他的父亲和哥哥们都非常喜欢和他一起拉四重奏，这样的活动在假期尤为频繁。在四重奏里，弗朗茨总是拉中提琴，他的哥哥伊格纳兹担任第二小提琴，和他感情最好的哥哥费迪南德担任第一小提琴，爸爸则拉大提琴。这样的家庭环境和音乐氛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四号弦乐四重奏就是一首非常适合家庭演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无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施特劳斯家族是19世纪维也纳著名的音乐世家，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最喜爱的创作题材之一，可以说波尔卡的流行与施特劳斯家族密不可分。施特劳斯家族的小约翰·施特劳斯被誉为圆舞曲之王，他不仅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圆舞曲，也在波尔卡的创作上有着极高的成就。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波尔卡作品，如《闲聊波尔卡》《雷鸣电闪波尔卡》等等，至今仍是音乐会上的常客。《闲聊波尔卡》又被称为《叽叽喳喳波尔卡》，以快速的节奏和活泼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妇女们聚在一起闲聊的场景。据说，小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的舞会上经常看到一些妇女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叽叽喳喳，于是他用这些妇女闲聊时叽叽喳喳的声音为标题，创作了《闲聊波尔卡》。《闲聊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有名的快速波尔卡之一，也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次数较多的曲目。

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众多波尔卡作品中，雷鸣电闪波尔卡是一首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创作于1868年，是为狂欢节而作的管弦乐小品。作品在不间断的重复二拍子波尔卡节奏的基础上， 一定因古镇音奏法来模仿远处的雷声响起，利用薄的音色特点，模仿雷雨和闪电，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大自然中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场面。雷鸣电闪波尔卡全曲的总时间并不长，但足以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施特劳斯家族的许多舞曲小品都与维也纳当时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欧洲十分流行狩猎活动，小约翰·施特劳斯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节奏欢快、气氛热烈的狩猎快速波尔卡。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森林中许多鸟类的鸣叫声，作曲家用十分有趣的配器营造出丰富的音色来烘托氛围。

高贤·波尔卡是小约翰·斯特劳斯和他的弟弟约瑟夫·斯特劳斯合作而成的一首杰出小品，采用了三角铁钟琴为陪衬的弦乐合奏形式。所谓拨弦，就是直接用手指拨动提琴上的琴弦来演奏，因为从头至尾都以短促的拨弦来演奏，因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波尔卡被命名为拨弦波尔卡。轻盈活泼的音乐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闹的舞会之中。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喋喋不休》波尔卡创作于一个充满社交活力的时代背景之下，一场热闹非凡的社交聚会在音符间展开。这首波尔卡将社交场合中的欢乐氛围以及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交流场景通过音乐表现出来，让听者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轻松愉快的情绪。喋喋不休波尔卡不仅丰富了波尔卡的内涵，也展现了当时维也纳社会的生活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擅长创作轻巧的乐队小品，比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打字机》，整首作品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安德森独具匠心地用真正的打字机作为节奏乐器，描绘了城市办公大楼中喧嚣的打字机声和繁忙的办公场景。

了打字机，安德森还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小品，比如 Blue Tango。 在英语中， Blue 是蓝色的意思，也有忧郁沮丧的意思，但在这首 Blue Tango 中， Blue 并不意味着忧郁沮丧，而是一种布鲁斯音阶。这种大调性的音阶中间夹杂着民间音乐独特的韵味，呈现出轻松的舞曲风格。

安德森的音乐作品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很多小朋友都是听了他的作品爱上了古典音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安德森的小猫圆舞曲，弦乐模拟出小猫的形态，温和慵懒，而木管声部和打击乐的加入，把小猫可爱乖巧活泼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据说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安德森的小猫。我们一起欣赏小猫圆舞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夏天的天空》。安德森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欢快活泼的旋律，也有深沉抒情的曲调。不论怎样，这些曲调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现在我们听到的切分时钟是安德森在1945年创作的管弦乐作品，灵感来源于我们随处可见的时钟。安德森以常见的节奏型切分刻画时钟指针走动的声音，展现出独特的滑稽与幽默。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爱之歌剧乐团演绎的《美丽的少女》，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蒂创作的一首三声部世俗小曲。这类世俗声乐作品主要区别于当时的宗教音乐，更多唱的是爱情、生活与人的情感。美丽的少女旋律轻巧明快，像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拨着鲁特琴唱了几句，旁边的人也跟着欢笑起来。这首曲子出自蒙特威尔蒂1607年出版的音乐戏谑集。同样在17世纪初期，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也刚刚登上舞台。将近300年后，另一位叫威尔蒂的歌剧大师把这一部戏剧改编为四幕歌剧，并于1887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歌剧《奥赛罗》第一幕中的合唱段落《火焰之歌》。奥赛罗率军平安抵达塞浦路斯，外敌威胁解除，人们围着篝火饮酒欢庆，欢乐的火焰越烧越旺，合唱与乐队也把热烈的气氛一层层推高。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明星指挥家。直到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指挥家是洛伦佐·维奥蒂。这位1990年出生的指挥家，有着优雅帅气的面孔和充满能量的舞台风范，是当今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新星。洛伦佐·维奥蒂曾任荷兰国家剧院、荷兰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目前为苏黎世歌剧院常驻客席指挥。洛伦佐·维奥蒂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等世界顶级名团都有过合作。我们一起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洛伦佐·维奥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携手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共同演绎的咏叹调《我是否定的精灵》，选自阿里戈·博伊托的歌剧《梅菲斯托费勒》。
1: Sono spirito che nega sempre tutto l'astro e fior

我是否定的精灵是阿里戈博伊托的歌剧梅菲斯托费勒中梅菲斯托费勒的核心咏叹调。作为浮士德题材的经典唱段，它将宣叙与咏叹相结合，塑造出傲慢叛逆又极具魅力的恶魔形象，是考验低男中音戏剧表现力的。

马斯奈的三幕抒情歌剧《泰伊斯》首演于1894年，是19世纪法国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剧中第二幕间奏曲《沉思曲》的流传度远超全剧，是小提琴领域的传世名篇。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担任《沉思曲》小提琴主奏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莱纳·霍内克。

沉思曲柔婉悠长的旋律，搭配美泉宫夏夜的露天环境，为现场听众营造出一片静心沉思的天地。维也纳爱乐乐团精准把握作品细腻的情绪变化和诗意空灵的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法国音乐特有的优雅与柔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1712年，亨德尔在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里担任乐长，但是他对这份工作却不太满意，因为在这里他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而当时他的几位音乐家朋友已经开始在伦敦开拓了事业，这些朋友极力邀请亨德尔前往伦敦发展，亨德尔动心了，于是他向选帝侯请假去伦敦旅行。选帝侯批准了他的假期，不过要求他及时返回。来到伦敦的亨德尔果然名声大噪，原来他在德国那些不被看好的创作在伦敦却受到高度关注，响亮的名声也让亨德尔获得了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于是他开始为英国皇家乐团服务。在伦敦的美好生活让亨德尔乐不思蜀，早就把选帝侯那句尽早返回抛到了脑后。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两年之后英国女王突然去世，更没想到的是汉诺威选帝侯居然继承了王位，他就是乔治一世。亨德尔对新国王的上任感到忐忑不安，他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恰巧亨德尔的好朋友也是宫廷的大臣，为了使他能够重新获得国王的信任，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亨德尔的好朋友建议国王乔治一世在泰晤士河举办一次水上游览会，由亨德尔准备助兴的音乐，国王勉强同意了。水上游览会那天，亨德尔率领50人所组成的乐队搭乘一条船，紧随国王的船后指挥精心准备的音乐，大气明快清新的音乐立刻征服了国王。他不仅没有追究亨德尔的过错，而且还提高了他的待遇。尽管这部作品演奏的时间长达1个小时，但是国王仍然要求从头到尾演奏了3遍。这部在水上演奏并且使亨德尔重获荣耀的音乐作品就叫水上音乐。水上音乐又被称为水乐和船乐，由于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巧而流传后世。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水上音乐已经不是亨德尔的原作了，而是后来曼彻斯特的哈莱乐团指挥哈蒂爵士为近代乐队所改编的乐曲。不过时至今日的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泰晤士河上水上音乐的上演是多么壮观，就连乔治一世也因为音乐愿意冰释前嫌，不再计较亨德尔犯下的错误。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现在是水上音乐的第二部 D major D 大调作品349，先来听 Overture 序曲。

现在来到第三乐章，萨拉班德，萨拉班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呢，是巴洛克组曲中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舞曲之一啊。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这在巴赫的法国组曲里哈，是这个必须的。那么通常位于第三乐章，是全套组曲的情感中心和速度的转折点。我们在亨德尔的这水上音乐也是放在了第三乐章啊，它是一个三拍子。情感气质通常的是这种深沉、内省、高贵，并带有有时候啊，带有这种忧郁和悲怆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于舞蹈的，而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用于表达深刻情感的音乐形式。

好，下面来到第四乐章 Legato 舞曲啊，这是一个里格东舞曲，十七世纪晚期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啊，或这个 Languedoc 地区，最初是一种欢快的民间的队伍啊，双人舞。

它是这个巴洛克组曲中常见的插曲性舞曲，和加沃特舞曲的风格类似啊，但通常比加沃特更简单有力，民间的气息更浓。我们来欣赏。

下面来到 Lentiment， 这是第五乐章啊。 Lentiment 是一个速度术语啊，介于这个 Lento 和 Largo 之间，在这个慢板和广板，比广板慢一点，比慢板快一点，有点侧重于徐缓的啊，不庄重徐缓的，不用那么的沉重，但也不能欢快的啊，不能过分欢快的这种感觉。但是注意，在巴洛克舞蹈的组曲中啊，有时候慢速的乐章，比如说萨拉班德，有时会标记为 Lentiment， 以强调其庄重沉思的性格。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马向华演奏的二胡作品《驿中的双人舞》，作品收录于他的原创作品演奏集《炫幻》。二胡的运功在乐句的起落之间保持着均匀的呼吸感。带着这一份舞动的记忆，我们来聆听中央音乐学院盛丰室内乐团演奏的《舞舞舞》。从双人舞转入更加热烈的群舞，节奏不断向前推进。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新乐府乱弹国风专辑中的《花开自在》，人声与国风器乐交织，也让这一段关于舞的音乐在轻盈舒展中慢慢落下帷幕。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7: 4008-00000，
6: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0: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9: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
9: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当宋词被谱上旋律，会是怎样的听感呢？耳边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是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一首融合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意境的作品。

这首歌的唱词取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旋律由音乐人高齐谱写，以空灵悠远的音乐语言再现了东坡居士夜饮归舟超然出世的精神境界。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创作于元丰五年，彼时他正被贬黄州，寄居临皋亭。词中那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流露着他对仕途纷扰的厌倦与对自由人生的向往，情感真挚而超脱。而歌手李健以平静淡泊、内敛克制的声线担任领唱，其儒雅气质与苏轼词中的意境高度契合，悠远童声则如月下清风般铺陈背景和声，营造出一人独对江天的孤寂与辽阔感。歌曲的配器也简洁优雅，箫、古琴等传统音色若隐若现，使听者仿佛置身夜阑江畔，无需多言便可静享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谧空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恣意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调。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0: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1: 飞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椒丝做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